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金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点。

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

0: 居。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0: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0: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0: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600余名抢险骨干集结，博罗实战训练硬核防汛；博罗部署2026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博罗县第一届罗浮杯羽毛球赛开赛；快闪送安全，全省首场电摩交通安全宣传走进博罗石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我县在博罗中学初中部操场及东江水域举行惠安2026平安博罗防汛抢险应急力量集结暨实战训练。县领导孙宇强、翁文志、戴新辉及县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镇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和应急工作骨干观摩演练。本次演练共集结6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和实战处置水平，在应急装备静态展示区集中展出各参演单位新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抢险装备，动态实战演练紧贴汛期抢险实战需求。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

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咁啦。
0: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地节目，我是亮亮。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龙溪宫廷村，了解一池池鲜活肥美的蓝龙虾如何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支付宝贝的新农村故事。近日，龙溪街道宫廷村的蓝龙虾养殖基地迎来销售旺季，作为该村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蓝龙虾养殖产业依托生态养殖、科学管护、多元销售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土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蓝龙虾养殖基地，一池池的蓝龙虾鲜活肥美，蓝龙虾对养殖水质、塘内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宫廷村优良的生态造就蓝龙虾肉质紧实鲜甜、细嫩弹牙的品质。惠州市惠宫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管钟春贤：
1: 蓝龙虾呢，它的个头比普通的小龙虾大很多，一般我们出产的时候呢都会一两以上，整个虾它非常的鲜美，就算我们白灼，它的口感也是很清甜的。
0: 据了解，宫廷村于2025年引进蓝龙虾养殖产业，目前全村蓝龙虾养殖总面积达250亩，其中村集体自主投资养殖面积60多亩，村里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全程跟进养殖管护工作，创新推行连农带农养殖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养殖，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2025年9月，宫廷村开通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打通线上零售渠道，线下采用堂口直销模式，各地批发商直接到基地采购收货。惠宫廷平台上线以来，整合盘活村内各类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由村内巧手妇女制作的巧媳妇系列农产品热度持续走高，核桃酥、手工粽子、中秋月饼等特色产品热销出圈，有效带动村内手工制品和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抢占市场。龙溪街道宫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继喜：
2: 那么下来啊，咱们还是继续把这个蓝龙虾产业的技术还有销售环节都掌控在咱们的团队里面，通过咱们的团队再把我们的村民啊培育上来，让我们村民大家都有事情干，大家都能够赚钱。
0: 一只蓝龙虾游出富民新路径，惠宫廷平台激活乡村好物产，从特色水产养殖到本土手工农产品走向市场，宫廷村立足本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助农带农的乡村发展路子。产业兴则乡村兴，期待更多乡村挖掘本土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让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欢迎您继续关注博罗电台。下期我们再见。
3: 欢迎收听《懂法》。

0: 集欲济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2: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1: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3: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4: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3: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4: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1: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4: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3: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4: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1: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

0: 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了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四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波动与血脂负担。而赏月往往不会太早，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建议将月饼作为餐后甜食，浅尝就好，当然其他饭食的量也要相应减少些。另外，即使是无糖月饼也需警惕，其实无糖月饼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等，在制作过程中一般会用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但是月饼中的莲子、豆类、果仁里的淀粉、水果中的糖分以及制作月饼皮的面粉等，食用后在体内都能转化为糖，所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肝胆疾病患者、老人和小孩子，有食物过敏史的人，月饼种类都应谨慎选择，同时增加摄入蔬菜和水果。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会吃就可以吃得安心，赏得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2: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

到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00到10:00，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咁啊！
0: 12:00到13:00，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00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博乐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4: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定，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3: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4: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3: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借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5: 儿子，我刚才听

0: 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1: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2: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1: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0: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2: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葫芦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今年中秋冷知识，九月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日0时49分。山野抬眸，共赏清辉院，这一轮月色伴你岁岁团圆。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0: 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1: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电摩通勤高频风险，开展靶向式交通安全宣教。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正汉：
1: 我们就提倡他电动车上班途中啊，一定要戴好头盔，遵守我们交通规则，尤其是不要冲红灯、逆行、超载。另外还有货车司机，叫他们要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疏忽大意，不要分心驾驶。
0: 本次活动以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便民服务的新模式，让交通安全宣传接地气、入人心。下一步，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将持续走进厂区、乡村、社区，开展精准宣教，严查电摩交通违法，压降交通事故，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哦，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
5: 生日快乐哟！
6: 生日快乐哟！博乐电台。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

所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4: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

0: 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避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

0: 夜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嘉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将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

0: 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8: 我叫董坤月。
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 就是我。

0: 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6: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5: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7: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8: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7: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8: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1: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1: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总有人问，读那么多书，最后还不是回归平凡，何必折腾自己呢？其实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逃离平凡，而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更丰盈的内心和更辽阔的视野。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吴月轩，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
4: 欢迎月轩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5: 夏天，作者冰心。夏天悄悄的，悄悄的，像一个活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到处爬，爬呀爬呀，给树添上绿叶，爬呀爬呀，给葡萄架披上绿纱，爬呀爬呀，给小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夸奖我，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我们看他不见，摸他不着，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
4: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月轩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5: 我读完这首诗歌，作者把夏天比作可爱的绿孩子，一路到处挥洒绿衣，画面生动又有趣，让我发现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4: 是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月轩说发现了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这样一段简短优美的文字让活泼的夏天跃然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盛夏正悄悄地装点着世间的万物，也愿大家跟随灵动的文字，遇见活泼可爱的绿孩子，感受盛夏满眼盎然的绿意，心怀惬意，安然度过悠长的夏日。以上呢，就是月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月轩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成立，抱团发展，做强罗浮山荔枝；博罗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博罗龙华以微时事托起村民微幸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成立大会暨博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太美镇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振瑞、县领导潘艳梅、戴新辉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章程草案等，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与监事会全体成员，陈伟清当选会长。会上，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签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博罗荔枝产业向绿色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助力博罗县百千万工程特色产业培育，打造岭南荔枝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随后，博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刘林要求要强化行业协同，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协会牵头、主体参与、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机制，破解主体分散、标准不统一、对接市场能力不足等问题，强化科技赋能，深化与省农科院等科研平台的常态化合作，加快荔枝绿色防控、高阶换种、古树复壮、克服大小年等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覆盖，建立统一的罗浮山荔枝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品牌运营，延伸发展荔枝深加工、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和市场影响力。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会长陈伟清：
4: 我们协会成立的话，最主要是让我们以前的话散户单打独斗的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一个大家在协会里边抱团取暖，然后共同的话去发展好我们的荔枝产业。就通过我们的品种改良让我们的由原来的一些低产低效的一个荔枝品种然后改成我们现在一个高产然后高效益的这些品种，我们也要走向市场，打开供应链，让我们的荔枝更好的走出去。
3: 据了解，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将推动绿色生产标准落地，普及智慧农业技术，依托与省农科院的协作力量，做好古荔树复壮保护工作，打通冷链物流专线，推动鲜果从枝头直达消费端，同时深挖本土特色，讲好罗浮山荔枝文化故事，立足大湾区，面向全国，扩大品牌影响力。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步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及经营主体安全。

0: 全意识。检查组深入商场、电影院、KTV、网吧、住宅小区、餐饮场所、出租屋、沿街三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重点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严查电器线路撕拉乱接、违规动火用气、违规留宿住人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检查密集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和相关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现场检验微型消防站初期火灾处置和应急疏散实战能力。全县各镇街专职消防队同步开展清查行动，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堵塞、防盗窗、广告牌遮挡、封堵消防救援窗口等问题，并督促物业强化日常巡查管控。据统计，本次行动全县共出动41个检查组、192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14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62处。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坚持例行例改与限期整改相结合，依法下达整改文书，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跟踪督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报道。近日，博罗县龙华镇龙华村流污小组装上了23盏太阳能路灯，村内部分坑洼积水路段也完成修补，路灯亮了，路面平了，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在龙华村流污小组，一车太阳能路灯刚刚运抵，工人们马不停蹄开始卸货组装。当天23盏路灯将全部安装到位，当晚即可亮灯。村民王恒美：
1: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是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0: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流污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的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0: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3: 一条路都龙华主要走的老路来的，我落清水太过多，那打嘛接上慢就容易跌倒，但个灯修好了，都对人呢，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0: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4: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啊，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啊，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0: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0: 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 切实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6: 生日快乐哟！
7: 生日快乐哟！
8: 生日快乐哟！
9: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切实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波动与血脂负担。而赏月往往不会太早，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建议将月饼作为餐后甜食，浅尝就好，当然其他饭食

的量也要相应减少些。另外，即使是无糖月饼也需警惕，其实无糖月饼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等，在制作过程中一般会用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但是月饼中的莲子、豆类、果仁里的淀粉、水果中的糖分以及制作月饼皮的面粉等，食用后在体内都能转化为糖。所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肝胆疾病患者、老人和小孩子、有食物过敏史的人，月饼种类都应谨慎选择，同时增加摄入蔬菜和水果。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会吃就可以吃得安心，赏得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哦，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

0: 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

0: 与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贤地震，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提示，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2: Good result.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3倍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2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2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
3: 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2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4: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5: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23: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7: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2: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8: President Xi's...
7: 习近平

0: 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成立，抱团发展，做强罗浮山荔枝；博罗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博罗龙华以微时事托起村民微幸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成立大会暨博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太美镇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振瑞、县领导潘艳梅、戴新辉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章程草案等，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与监事会全体成员，陈伟清当选会长。会上，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签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博罗荔枝产业向绿色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助力博罗县百千万工程特色产业培育，打造岭南荔枝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随后，博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刘林要求要强化行业协同，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协会牵头、主体参与、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机制，破解主体分散、标准不统一、对接市场能力不足等问题，强化科技赋能，深化与省农科院等科研平台的常态化合作，加快荔枝绿色防控、高阶换种、古树复壮、克服大小年等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覆盖，建立统一的罗浮山荔枝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品牌运营，延伸发展荔枝深加工、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和市场影响力。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会长陈伟清：
2: 我们协会成立的话，最主要是让我们以前的话散户单打独斗的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一个大家在协会里边抱团取暖，然后共同的话去发展好我们的荔枝产业。就通过我们的品种改良让我们的由原来的一些低产低效的一个荔枝品种然后改成我们现在一个高产然后高效益的这些品种，我们也要走向市场，打开供应链，让我们的荔枝更好的走出去。
1: 据了解，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将推动绿色生产标准落地，普及智慧农业技术，依托与省农科院的协作力量，做好谷粒树复壮保护工作，打通冷链物流专线，推动鲜果从枝头直达消费端，同时深挖本土特色，讲好罗浮山荔枝文化故事，立足大湾区，面向全国，扩大品牌影响力。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步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及经营主体安全意识。检查组深入商场、电影院、KTV、网吧、住宅小区、餐饮场所、出租屋、沿街三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重点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严查电器线路撕拉乱接、违规动火用气、违规留宿住人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检查密集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和相关人员

0: 指镇上岗等情况。现场检验微型消防站初期火灾处置和应急疏散实战能力。全县各镇街专职消防队同步开展清查行动，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堵塞、防盗窗、广告牌遮挡、封堵消防救援窗口等问题，并督促物业强化日常巡查管控。据统计，本次行动全县共出动41个检查组、192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14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62处。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坚持例行例改与限期整改相结合，依法下达整改文书，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跟踪督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报道。近日，博罗县龙华镇龙华村流污小组装上了23盏太阳能路灯，村内部分坑洼积水路段也完成修补，路灯亮了，路面平了，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在龙华村流污小组，一车太阳能路灯刚刚运抵，工人们马不停蹄开始卸货组装，当天23盏路灯将全部安装到位，当晚即可亮灯。村民王恒美：
1: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0: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流污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的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0: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3: 一条路都龙华最早的老路来的，我落清水太过多，那打嘛接下慢就容易跌倒，但个都修好了，都对人呢，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0: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4: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啊，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啊，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0: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0: 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聆听博罗，
6: 乐享生活。
5: 博罗1073，
6: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7: 博罗1073，
8: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燕鸟，大家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5: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

0: 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博乐电台。

0: 声音精彩，
1: 换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号外号外。

0: 伯乐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伯乐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伯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伯乐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伯乐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伯乐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了疲倦。

0: 但是要慢一点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